0: 那个做那，那个做那，给干部写，给我们部写，那给他部写。哎，那个做你蛮正规。
1: 你那边？
2: 没事么？
1: 我搞点包，没事么？什么？搞点包，没事么？你看，
3: 不拉皮，
1: 蛮正规，没事么？

0: 南北国的开始了，越南北国的开始了。节目完给他主播，先给那国家的唱。节目完给他主播，先给那国家的唱。阿爸我呀爸看阿母，我下过独孤摩斯法。阿爸我呀爸看阿母，我下过独孤摩斯法。
1: Sinella, Sinella, Sinello.

0: 哎，苗元说，苗元说，嘎嘎嘎哎，苗元说，骨头发肥多动我哎，苗元说哎，鸡巴里巴阿婆婆，苗元说哎，我娘发肥我呢，苗元嘎巴苗子。
1: 哎。
0: 哎，苗元说，苗元说，嘎嘎嘎哎，苗元说，骨头发肥多动我哎，苗元说哎。鸡巴里巴阿婆婆，苗元说哎，我娘发肥我呢，苗元嘎巴苗子。一佛佛牛苗为嗦苗为嗦，一大大牛苗为嗦苗为嗦，哎苗为嗦苗为嗦，嘎嘎嘎哎，苗为嗦骨头发肥多动我哎苗为嗦，鸡巴里巴宝宝苗为嗦哎，我嘿呀发肥我呢苗。